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他说，妹子，就凭你看得起俺这个一头高粱花的嫂子，你不提升工钱，嫂子也愿意替你做。不是你搬着锄地机，嫂子俺整天种地，到现在怕还不知道啥叫旅馆呢。你只管在赏心院那边忙，这边的事儿俺会全力替你做。暖暖和那40个年轻人在赏心院上班的第三天，由五洲旅游公司公关部招来的首批客人就入住到了院里。首批客人一共6家，这是暖暖自从办起锄地居以来见过的最讲究最气派的游人。每家人平均占5间房子，两口子占2间大卧房和1间客厅，孩子占1间卧房，保姆占1间卧房，有3家还带了宠物狗来，狗也要占1间。薛传新给每间房的定价是500块，每家人仅一天的房费就达2-3千块。好家伙，这些人可真是花钱似流水啊。暖暖问薛传新是不是已经跟他们说清了房价。薛传新笑道，哼，怎么担心他们付不起钱？告诉你，他们都是些赚大钱的老板，哪个人一天的进账都是几万元，他们还在乎咱这几千块钱的房费啊。放心吧你，咱们赏心院赚的就是

0: 这些人的钱。这些人吃饭也特别讲究，点名要吃山珍湖味。薛传新把菜价定得吓人，一盘山前菜炖土鸡要到80块，一盘红辣椒烧丹湖鲤鱼要到90块，一盘湖虾要到108块，一盘山牛菌炖湖鳖要到280块。可那些人点起菜来眼都不眨，每家人一顿饭都要吃上5、6道菜，这一顿饭的赚头可是很大。身为半个主人，多赚钱了，暖暖当然高兴，可他的心里还是有些愧疚。那些菜原本是不值那么多钱的。薛传新听暖暖说到愧疚，淡淡一笑：“你这心肠，如何做的大生意呢？记住，衡量一个生意人是否成功，是看他赚了多少钱，而不是看他的心肠如何。咱们提供的这些菜都没有受过任何污染，他们在城里根本吃不到，当然应该多要钱。”这六家人第二天要游楚长城，而且提出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江苏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趁着最后的机会，只要拨打400-710-388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31号活动全部截止，错过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泪，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生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
1: 轮王，要他成为统一天下的大王。然而释迦牟尼就是不喜欢权势，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人世间的种种不平。为什么全印度要把人分成四等？为什么白种人？
2: 谢谢。哎呀，最后能不能搭上还有等领导批哦，
3: 这就八九不离十了。
2: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3: 没错，
2: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3: 你怎么说呀？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3: 对，
2: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3: 话粗理不粗，
4: 有道理。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3: 啊，说来就来了。
4: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5: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
3: 谢。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5: 哎呀，不好意思啊。
3: 优秀演员嘉奖令，
5: 让大家见笑。
3: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5: 我应该的。
3: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5: 都习惯了。
3: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5: 都被领导掌握了。
3: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哎，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2: 救护车干什么？
3: 救人呐。
2: 救谁？
3: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2: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3: 没那意思。
2: 赵卫国，哎，
3: 不去了，走！你给我下去！啊！你趁早给我下去！
2: 哎，你什么意思？
3: 这儿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2: 这是你要我下去？
3: 趁早走！
2: 你可别后悔！
3: 我不会后悔。
2: 下去就下去。
3: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2: 什么大不了的？下去就下去。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3: 好，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秀
6: 刘姐，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2: 旁边那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啊？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3: 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2: 赵姐，
3: 我们那儿有这么
2: 赵姐，
3: 这老大爷
2: 赵姐，
3: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2: 我认错了，哈
3: 哈，你缺不缺德呀？我接着往下说啊，
2: 王老太太，
3: 我们
2: 王老太太，
3: 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2: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先生，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3: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2: 那关我什么事啊？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3: 啊？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嘿，
2: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啊；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3: 对呀、啊，
2: 我是电梯。

一听说索额图挑唆鳌拜要杀他，又惊又恨。鳌拜大人，他们索尼家可没有一个真正忠心朝廷的人呐。索尼这家伙我是知道他的，他和我共同奉旨办案，现在得罪人了，他就为过于我，还要我出面杀人，也只怪老夫平日逞能惯了，外头看着只要是我到场的事都是我干的，索尼遇事可以为过，我是没处可退的，看来我不做做样子过不了这一关呐。鳌大人，我看您做做样子是给庄亲王他们看的，庄亲王他们可是做给皇上看的。鳌拜对明珠立时就听了鳌拜的话，明珠全都明白了。鳌大人的意思是让外头知道，这回查出科场案立下头功的是索额图。哼，鳌拜，你还说不敢欺君，老实说吧，科场案办完了，有人就找麻烦来了，是不是啊？鳌拜的心里暗自敬佩皇上机敏过人，又想到事情既然已经挑明，那就不如把来龙去脉说开了。他原想顺了庄亲王的意，杀了魏相书几个人了事，自己往后也好行走，如今却想

0: 才牵出了科场案，怎么外头都说是我问出来的呢？是啊，人家可是把查清科场案的头功记在了你的头上了，又不是诽谤你，你就有口难辩了。
1: 我可不想贪这个功，这不是引得庄亲王他们痛恨我吗？
0: 哎，单凭这一条，我就得同鳌拜一道去参那么一项数了，这样才显得你同他们不是一伙的。
2: 索额图这么一听也就明白了，可他又觉得自家父子似乎是让人牵着鼻子走。
1: 阿玛，我们可是被人耍了呀。
0: 我们让皇上耍了。
3: 左都御史魏相书四宗罪：一，假称道学，实为小人；二，呼朋引类，党同伐异；三，清廉自义，暗收贿赂；四，结交外官，居心叵测，有本在此，恭请御览。
2: 群臣大惊，却是鸦雀无声。太监接过了折子，进呈皇上。皇上早就看过了折子了，只是瞟了几眼，就放到了御案上。半晌，有人跪下奏道：“
4: 皇上，魏相书清明刚正，忠诚皇上，有口皆碑。鳌拜同索尼身闻周纳，构陷良臣，请皇上明鉴。”
2: 皇上闭口不言，面色阴沉。索尼稍作犹豫，跪上前去说道：“
0: 这次臣同鳌拜、魏相书奉旨查办科场案，魏相书多次找到老臣，妄图借题发挥，罗织罪名，诬陷忠良。幸而皇上英明，目光如炬，不然必将构成冤狱。”
2: 庄亲王上前跪奏：“
3: 皇上，魏相书貌似厚道老成，实则诡计多端。今年会试，山西重视八人，天下读书人义愤难填。他同新科进士陈廷敬属山西同乡，两家早有交往，却装作素不相识。他出任会试总裁，处处暗助陈廷敬。那陈廷敬乡试点了解元，会试中了会员，都是那魏相书从中安排。”
2: 皇上瞟了一眼庄亲王说：“
0: 如此说来，朕就是个文章不分好坏的瞎子了。”
2: 庄亲王正不知道如何回答，索尼急忙说：“
0: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臣以为陈廷敬毕竟不是草莽之人，文章经济自是不错，但是是否当得起第一，只有魏相书心里明白。殿试之后，皇上没有点他的状元，实在是圣明啊。”
2: 鳌拜和索尼的这番话都是场面上的文章，早就合计好了。庄亲王以为有人替他帮腔了，他又说：“
3: 老臣以为应革去陈廷敬的功名，从严查办，这样的读书人不杀，就管不了天下的读书人了。”
2: 皇上望了望魏相书说：“魏相书，你自己有什么话说呀？”魏相书知道此事已成定局，说与不说似的，早就看出了这里头的玄机了，没谁再敢说半句话。陈廷敬听说魏相书被斥退回家，并不知

0: 晓个中详情。他只是翰林院庶长馆的新科进士，宫阙之内的大事只能是得知风传。回家同老太爷说起了这件事儿，翁婿二人只能是猜个大概。陈廷敬去魏相书的府上拜访，门房说魏大人不想见人。这天陈廷敬打听到魏大人要回老家去，便特意制备了酒水，领着大顺守在了城外长亭等候。过了片刻，终于见到了两辆马车，陈廷敬上前看了看，果然是魏相书领着家口回山西。陈廷敬走上前，恭恭敬敬地施了礼。魏大人，廷敬来给您送行。魏相书下了马车。
1: 啊，廷敬，我一个罪臣，别人避之不及，你还专门来送行，你呀，做人如此甚是可嘉，做官如此可就是糊涂了。
0: 前辈，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每人再兑换多功能升级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有一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4: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无边的时间里，我们又相会到了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我是主持人子君，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列举出一到两个大大的遗憾，大大小小的遗憾吧。你因为人生肯定都不是圆满嘛啊，我想听听目前为止你的缺憾是什么？哪怕是说，我缺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学外语，这个也算啊，打个比方。那你能不能说出一二，然后听听？
5: 我就觉得就是总是这个生活半径太小了。
4: 哦，就是圈子圈层小。
5: 圈子小。
4: 你指的是从小到大生活工作还是现在？
5: 都是对生活工作学习，都是没有出过南京。
4: 我懂了，就是说说那种好孩子、乖孩子，从前埋头学习，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工作之后听领导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做出什么有违个人意愿的事情，但是也蛮遗憾的啊，缺少了很多可能性。
5: 对，就是特别听话那种。
4: 对，那你是不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小小的叛逆一下？
5: 也想，但是觉得父母也年纪挺大了，就是如果让他们不开心啊，也挺于心不忍的。
4: 这是一个圈层比较小，他可能从前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现在慢慢进入谈婚论嫁的年纪，你会觉得，哎，我怎么就认识不到人啊？哎，别人的男朋友都怎么谈来的？是不是有会这样的啊？
5: 确实。
4: 好，我是
5: 对南京男孩好像蛮难找到。
4: 其实我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上半场是我们的幸福情缘嘛，下半场就是我们的公益情感课堂。往往呢，我会找一些话题跟大家呢，但那个时候不接热线了啊，就节目的下半场1点半到2点，我会跟大家聊很多，比如说一些热点问题，我像青蛙一样，我们奋力的跳一跳，我们就可以跳出这个局限来。
5: 好，
4: 对吧？否则的话，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每天工作、上班、回家就是这个样子。好多女生同样如此。回家、上班、上班、回家，回家之后累得要死，其实也不太有精力去再约个会了，因为约会还要捯饬，还要去跟一个陌生人从头说起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想要什么，是吗？
5: 对，
4: 是的。所以别着急，你的困惑其实是很多人的困惑。你的烦恼也是很多的，咱们姐姐妹妹们的烦恼，你能说我们就因为这样了，我们就不努力了吗？那也不行，对吧？所以扩大我们的圈层，既然我们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们扩大圈层，好不好？一定有南京城里也在寻寻觅觅，也是圈子很小的男生，他也是想爱。

0: 爱而不得，只不过你们需要一个机缘，那这个机缘也可能是你们真的是撞大运了，在生活中遇到了，自然而然那是最好了。那有可能是在专业机构红娘老师帮助下，哎，他也到了这家机构，你也到了这家机构，嗯，大家条件非常的匹配，老师给你们一牵线，哇，恨不相逢早一点，是吧？
1: 嗯，那就太好了。
0: 对，就是我们要探索无限的可能性啊。
1: 嗯，
0: 没有一个规定答案，但是当下就是最好的时间。
1: 嗯，好的。
0: 嗯，你看，你还喜欢看电影、旅游、逛街，对吗？
1: 对
0: 呀，所以咱们先别把那些放在前面，咱们就觉得人，我要先认识不同的人，从中做筛选，然后再感情好我们再谈条件，而不是说拿条件我们再去框人。
1: 嗯
0: 啊，
1: 好的。
0: 嗯，其他想起来再跟我们来打电话，5223-521524小时开通，好吗？
1: 嗯，好，谢谢。
0: 特别祝福你啊，勇于突破自己，
1: 谢谢，
0: 然后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到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聊一聊，谈恋爱之道啊。
1: 好，
0: 嗯，
1: 谢谢老师，
0: 祝您快乐，也祝你幸福。今天是星期一哦，一周开心，顺顺利利的啊。再见，
1: 谢谢，
0: 嗯，
1: 拜拜，
0: 再见。
2: 心灵间最美的邂逅叫做爱情，它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能轻轻唤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涟漪，拨开温柔，将幸福堆砌。遇见爱，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5223-5215继续开通。想要了解节目或者是机构更多，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讯息。公共交通可以乘坐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尽早到早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稳稳的幸福。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认识我们线上的第二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啊，你好。
0: 嗯，你好，我们又是个女生哈，今天是个女生专场啊。是哪一年的女生？
3: 哦，我是96年的。
0: 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啊，是为自己发布的。
0: 嗯，好，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先从我们的基本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啊，大家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然后本科学历。现在的话是在一家幼儿园里面工作。然后还要介绍什么呢？
0: 幼儿园的是老师是吗？
3: 不是的。但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老师。
0: 因为一说到你说我不会呀，那就去学。因为你看你们也有大把的时间啊。我想问你啊，就这个寒暑假是不是幼儿园都放假？
3: 那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就是其他的就是兼职。但是就是比方说像企业跟企业之间的一些那个做账什么的我们也会去做。
0: 对,
3: 对，
0: 但是幼儿园放暑假放寒假咱们是不是学校都跟着放？比如说园长啊，办公室人员是吧，我们都跟着放。
3: 基本上对，都跟着放的。
0: 对啊，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啊。
3: 但是我只是可能就爱好而已，我没有尝试过。那
0: 可以试一试，试过之后你才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还是说我不能坚持，我觉得做起来蛮简单，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啊。这是一个副业，我鼓励你，因为趁着青春，趁着还有大把的时间，多方去探索，我觉得没错啊。然后96年的女孩，30岁，你之前谈过恋爱的吧？
3: 严格来说的话，有一段。
0: 你看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我们的这女孩子们都很乖呀、啊，真的。就以前埋头学习，工作之后呢，就觉得哎，我的圈子，你有觉得自己的圈子有点窄吗？
3: 超级窄，本身我们这个专业也都是女生的多。
0: 是。
3: 然后现在又在幼儿园里面上班，就全都是女生。
0: 啊，我现在发现，因为做这个工作，我就每天接听到男生女生的电话，我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家，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的？

0: 大家都说自己的圈子特别的窄，这真的是个大问题，是吧？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吧，
0: 很实际的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明大家都面临着这个困境。
1: 哦，
0: 嗯，大家都不知道
1: 吗？我觉得鼓起勇气过来打电话其实还蛮紧张的。
0: 不紧张啊，我觉得是一个笑意盈盈的小姐姐，性格还非常的温和，情绪稳定。我甚至觉得脾气性格情绪不稳定的人都不太做得好这个财务吧。焦躁，往那一坐着急不行。
1: 嗯，这应该是吧。
0: 其实工作几年，工作有五年了吧。
1: 有了，算下来的话有了。
0: 嗯，所以你说之前就浅浅谈过一段恋爱，所以当下呢我们把自己的情况一捋，我们就知道了，第一，我们的社交圈层，我们的社交范围太窄了，
1: 窄了，
0: 认识的人极度有限，对吧？我们见到的异性，工作期间见的异性更多的可能就是接孩子的家长，是不是？
1: 我都见不到。
0: 嗯，就是啊，
1: 家长都见不到。
0: 对，所以当务之急，你这样一捋，我相信你心里都有数。我们就多多的认识人啊，如果社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

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

0: 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聊天。今天呢是小易老师跟大家呢来聊天，我们欢迎大家呢点亮我们的爱心灯牌，同时呢也点亮陪伴之旅，这样的话呢亲密度会几倍的升级啊，那么非常的快，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晚上啊观看直播，同时呢是广播直播的这个双重的加持机会，希望大家呢来点一点啊，我们的这个陪伴之旅的亲密度呢还剩下73%。
2: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小易老师也讲了，就是开学了啊，开学了我们也要做一些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1: 那我们请小易老师呢给大家做个介绍。
2: 对，今天呢已经是8月31号了，也是孩子们报完名，明天即将神兽归笼了。
1: 对，
2: 很多家长朋友在整个暑期呢都觉得自己特别累，上班都没有那么辛苦，但是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明天是9月1号啊，神兽归笼，那我们家长呢也可以长舒一口气，至少孩子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有规律一些。
1: 是的，是的。
2: 然后那天我们看到张老师也发了一朋友圈。然后我们后面可能也会发那个抖音，就是发现80后的家长们啊，小时候也是我们在打扫卫生，等到有了孩子之后，全体我们的八零后家长们也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劳动啊。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整个家长朋友也在为孩子的新学期去做准备，我们孩子其实也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啊。
1: 对对对，这个放假的时候呢，一开始孩子回来，家长是非常非常欢心
2: 的。
1: 可是呢，一个礼拜以后呢，家长就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够开学了啊。而且呢，这个昨天我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像这个报道的时候，昨天讲这个，有的人拍了一个小作品啊，就是小军啊。你作业做完了吗？做完了。乖乖今天蛮厉害的嘛。难得哦，这个不用最后一天补作业是吧？真的做完了吗？真的做完了，全都写完了。你看哦，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们来约这个小丽的家里面人一起来吃顿饭吧。打电话，小丽啊，那个小丽妈妈你好，我是这个小军妈妈，我们两家人一起约着吃顿饭吧。说不行哎，我们家小丽还在补这个阅读理解，他还有10篇没有写完，哎，他还在补呢，今天没有时间啊。好的，那我带我女儿自己吃了，好，再见啊，小军啊，小丽在补，
2: 我熟练的这个节奏就很快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啊。然后不同的这个本子，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包书
2: 啊，
1: 小学生还要包本子，
2: 包本子，本子也要包，
1: 对。
2: 妈耶，我现在觉得家长的这个工作量你别说还不比小孩差哈。
1: 对，因为还有很多的手工课对吧。你看不吃压力讲了，初中包的，高中不准备包了。对，
2: 高中就索性摆烂了，不要包了。
1: 不，现在好多都是就是到了高中包书啊，包什么书啊，不要包书。
2: 然后那个我看评论区啊，开心宝宝说上周在未来树河西校区报了高一的秋季课了，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关于这个秋季课我多说几句啊，因为我们呢正好秋季刚刚开课，所以我们未来树是给到大家是有福利的啊，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如果说大家刷到我们张老师的直播间有这个计划和打算，秋季课我们的晚辅啊，大家需要了解的话也找我们的小助理去进行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目前是有优惠价格的，小助理就在我们的右下方南京未来树教育咨询点这里去咨询他就行了。然后未来树我们的校区也很多，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张老师有给我们就是看了一下雨花校区的所有的一些老师的分配啊等等。
1: 对，
2: 所以我们未来树会有11家校区，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啊。
1: 你看我是老虎刘，这个是好爸爸，他一下午就把孩子高一的书全部的
2: 贴好了，
1: 哎，书膜贴好了。
2: 哎，我问问大家，就是刷到直播间的朋友，您现在如果能把书皮包得这么溜，贴手机膜是不是就是已经手拿把掐了？
1: 应该是的，
2: 对吧？
1: 应该是的，哎，
2: 书都能包好，这手机膜
1: 是
2: 什么意思？
1: 也稍微，可能会要求提前学习初二的课程嘛，然后预习嘛，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选择去这个书店去买新的书，然后都会选择去这个跟亲戚啊朋友把这个旧书借来啊，对吧？但是当然呢，有的孩子在书上面做的笔记啊做得很认真啊，有的孩子呢就是那个书就跟新书一样。
2: 对，我们那时候说考虑一个孩子是不是学习非常到位就看他的书。如果说一个孩子的书一看就是那种有点旧了啊，就说明他经常翻阅，
1: 对，
2: 然后他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笔记啊，记得也很详细。如果有一些孩子你 你给到他的那个书发现特别崭新，哎，一看就是没怎么翻过的，就说

你没怎么学啊。然后宝宝问小易，请问明天晚辅可以上课了吗？已经缴费了。可以的啊，我们让小助理给您去进行安排就行了。因为我们的晚辅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找我们的小助理报名，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就可以和我们的助理老师进行联系。如果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你也可以拨打13026251822呢进行联系，我们

0: 那然后那个人后悔了，还告了。他不，他说他一点磕绊都没有，还30万800成交。
1: 爸爸生怕你跑了
0: 啊！这个时候我看到我在旁边看到以后瞠目结舌，就是说这个这个、不懂，确确实实这个里面还是蛮有门道的。
2: 当然，
0: 对对对对对。哎，反正就是这样吧。
2: 评论区还是保守了，评论区还了3000、
0: 都是还3000，
2: 保守了，保守。
0: 嗯，八百。
1: 下次去两个零，
0: 去两个零是多少？3000除以三，
2: 1000块钱，
0: 你还
2: 还
0: 是贵啊？他说成交就走了。
2: 哎呀，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有钱难买心头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有时候就是自己喜欢嘛，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我们，哎，我们也曾经带队去这个在这个琉璃厂，然后那个一个大姐啊，也就谈到也是为孩子升学嘛，然后想求了一对那个。升学的那个求了一个升学的这个反正这个玉石的雕的一对什么东西，说是特别好，然后我说您这个多少钱请呢？17万。然后王老师，你说我买贵了没有啊？你说我怎么说？我说有钱难买心头好。其实我觉得只要您买了这个孩子能够考上他心仪已久的学校的话，对吧？
2: 都值得的。
0: 嗯，是的，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然后我只能目送他，我只能心里面想，你还是经济实力好雄厚啊。

0: 对吧？
1: 对吧？真的是这样的，稳稳当当的了。而且更靠谱。
2: 而且咨询费哪有这么贵啊？
0: 对呀、
2: 啊，
0: 是不是？
1: 大家如果说说到咨询啊，就是因为我们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家长朋友说我们想要约张老师的时间，帮好孩子好好的规划一下、比如说孩子可能要上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高中，
0: 对啊，
1: 或者是他的高中怎样的规划，初中怎样的安排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小助理来预约一下我们张老师的时间。
0: 对对 对, 对, 对，张老师的这个时间呢，需要您提前预约。
1: 对
0: 啊，
1: 因为他明天就要去北京了、去进行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哎，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吧，因为前两天张老师自己都已经自爆了，
1: 按耐不住自己的喜悦、
0: 非常开心。他跑过来以后很凡尔赛的讲我也讲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想说呢还是想说呢还是想说呢，我也不强求大家听。我说您就想说呗，然后说我马上就去北京了。我说北京旅游啊，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接受朱迅老师的访问，上一档节目。我说那恭喜你。哎，不一定呢，还要选拔报选题，不一定能选上。我说那我们就这个跟你祝贺一下，这个肯定能选上，对吧？哎，这个我这个概率很大，对吧？哎，
2: 设想张老师正式录制的时候，一二三，一二三，
0: 对吧？就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就是去以后，对，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央视呢一展风采。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呢，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以后啊，我们也给张老师来设置一个倒计时。张老师在央视露脸、露脸啊，这个出相出镜还有五天，四天、三天。一天，然后对吧？这个毕竟呢，我觉得，就是每一位朋友能够到央视去，露一脸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媒体里面嘛，
1: 对
0: 吧？对，
1: 而且对于我们整个未来书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是，
1: 因为张老师本身，你看他在南京电台也做过节目啊。
0: 对、
1: 当时我是他的这个主持人，他是我的一个嘉宾。他那个节目叫做叫张老师说教育。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哎，这个到了大嘴老师这边，跟我们沈台有了个合作。当然，张老师也录过电视的节目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已经特别优秀到可以去我们的央视来做节目了。所以对于我们整个未来书，我们所有的员工来说，都觉得很开心。
0: 记住啊，这个跟张老师讲说去访谈的时候，身上把未来书的标志全部贴满，
1: 哎，给他专门做一件衣服，
0: 哎，
1: 全是未来书，
0: 全未来书 logo。
1: 哦，练来不及了是吧？
0: 这个跟他讲，那个头发上面可以搞点什么发饰啊？
1: 哎，
0: 衣服上面可以搞一点发饰。
2: 也做妆发的。
0: 做妆发可以啊，但是这个衣服上面搞一点这个，对吧？哎，这个带着什么包包去，上面带个贴纸啊。然后这个如果访谈的时候是一个家庭、家庭性质的访谈的话、带点冰箱贴，贴满了冰箱。
1: 我们也希望他此行顺利，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未来书这个品牌、
0: 是是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西奶奶来问潇潇了，是你吗？昨天他呼唤了你一个小时的节目，说潇潇
1: 是休息是吧？
0: 对，潇潇到哪里去了？潇潇你在哪里？
2: 不行，看不见。
0: 然后这个张老师已经帮潇潇跟西奶奶达成协议了。如果他这个法考过了以后呢，这个让他到这个未来书教育的法务这个帮忙啊，是就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去法庭打官司，做法律顾问。对吧？
1: 开心宝宝说张老师厉害了，做大做强了。是的，这也是未来书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大做强。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服务到更多的我们南京的本地的家长朋友、
0: 而且呢，张老师讲说，就算他做到。

0: 西一天下一个单150万个单，他捡都捡不过来，那就是让我们上我们这个二十几的粉丝就随便到三德去捡鸡蛋、啊、
1: 哎，这也形成了一个产业。
0: 乐意你说100只，你少打了一个万
1: 哦，150万只、
0: 嗯、好吧，这个张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我们希望他早日实现他的人生理想、
0: 啊、对，嗯，对，嗯，他早日实现他的那个理想的话，这个未来树谁来管呢？
1: 交给潇潇老师。
0: 对，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啊，因为今天呢是8月31号了，我们也祝愿在新的学期当中呢，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能够这个学业进步，能够呢这个好好的努力啊。那么家长朋友们呢，也要就是做到这个工作顺利，生活如意，然后再也不用为孩子的学习而这个操心烦恼，告诉大家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把孩子带到未来树。
1: 对，我们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呢，在学习方面没有办法做到像老师这么的专业，同时那么有耐心。
0: 是，
1: 因为有一些这个，特别是刷到直播间的，我们有一些妈妈们啊，平时都是母慈子孝的，但是一到写作业那个关头就开始鸡飞狗跳了。所以呢，我们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特别是我们在秋季开始的秋季课，我们的晚辅啊，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我们的时间找我们的小助理来报名，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这个优惠活动啊。
0: 哎，这个优惠活动的力度呢还是蛮大的，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呢，就是是不是从9月1号开始，有些课程就是很多课程就要开始有价格的调升。
1: 对对对。
0: 然后在8月31号，也就今天，你要如果报的话呢，还是享受现在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您就可能就要上浮了。虽然上浮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未来树教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家长们，他这个报的课程都是很多的啊。
1: 哎、
0: 那么课程一动，你单节你不觉得啊，课程多了，这个累积起来那就非常非常的，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你一百接两不接，对，对吧？所以说，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0: 所以提醒大家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右下角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啊。那今天呢，我们小易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了。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到张老师，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呢，张老师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出现啊。那么我们的陪伴之旅呢还有10%，大家努力，在这档节目结束之前把这个陪伴之旅的点完啊。乐意你说，张老师有机会到降临来玩，我那儿有鸡有鸭有鹅，只不过越来越少，被黄鼠狼偷袭了。
1: 我们会把你这个传达给张老师的啊。
0: 对，好吧，那么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呢能够在每天的这个17点到18点，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呢和我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国中的形势七郎是知道的，几个月的战事下来，府库几乎为之一空，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可是犒赏三军却又是一笔大花费，钱粮从何处来啊？这几日几位相公大餐，头发都白了一半。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固然是一时痛快了，可想填上这个窟窿，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白云的案子，内库失火的清流，这么多年来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

0: 陛下。
1: 洪济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南边的事情，5年多，儿子知足。你倒是知足了，你那些弟弟们呢？你的儿子们呢？
0: 你弟弟才14，他的富贵，你当兄长都不操心，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乱世偏安，贫贱未必是祸，富贵也未必是福。
2: 父亲。
1: 多年前，在萧山。

0: 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家丁、仪仗、司兵、仓促监，你能凑成千人之众？
1: 我带了500人，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
2: 如此说来，大事可成。
1: 这个东瀛天大事不能用买卖人。那参政的意思是用身份契，
2: 甚如于才学胆识仅有的，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这个东瀛天大事，他做不得。两个都不用。
1: 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
2: 九郎？
1: 嗯。 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宗室父亲，曾于重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
3: 元子，谨遵王教。
4: 这是大王的功臣，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 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

0: 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得官多如，陈廷敬是得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父子俩去了乾清门后朝，见王公大臣们早就站在了那里，魏相书也到了，索尼过去拱手问候。索额图见着更是别扭，心想阿玛等会儿就要参人家，这时候还朝着人家拱手不迭的，好不亲热。
1: 完，都是那魏相书从中安排。
0: 皇上瞟了一眼庄亲王说，如此说来，朕就是个文章不分好坏的瞎子了。庄亲王正不知道如何回答，索尼急忙说，
2: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臣以为陈廷敬毕竟不是草莽之人，文章经济自是不错，但是是否当得起第一，只有魏相书心里明白。殿试之后，皇上没有点他的状元，实在是圣明啊。
0: 鳌拜和索尼的这番话都是场面上的文章，早就合计好了。庄亲王以为有人替他帮腔了，他又说，
1: 老臣以为应革去陈廷敬的功名，从严查办，这样的读书人不杀，就管不了天下的读书人了。
0: 皇上望了望魏相书说，魏相书，你自己有什么话说呀？魏相书知道此事已成定局，说与不说都已无益。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臣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百块。青葱嫂很感动，她说，妹子，就凭你看得起俺这个一头高粱花的嫂子，你不提升工钱，嫂子也愿意替你做。不是你搬着锄地机，嫂子俺整天种地，到现在怕还不知道啥叫旅馆呢。你只管在赏心院那边忙，这边的事儿俺会全力替你做。暖暖和那40个年轻人在赏心院上班的第三天，由五洲旅游公司公关部招来的首批客人就入住到了院里。首批客人一共6家，这是暖暖自从办起锄地居以来见过的最讲究最气派的游人。每家人平均占5间房子，两口子占2间大卧房和1间客厅，孩子占1间卧房，保姆占1间卧房，有3家还带了宠物狗来，狗也要占1间。薛传新给每间房的定价是500块，每家人仅1天的房费就达2-3千块。好家伙，这些人可真是花钱似流水啊。暖暖问薛传新是不是已经跟他们说清了房价，薛传新笑道，哼，怎么担心他们付不起钱？告诉你，他们都是些赚大钱的老板，哪个人一天的进账都是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说了一句，你你们这儿的水土真好啊，看看你的皮肤细嫩的，城里的女人都比不上。说实话，我真想找机会触摸一下。还有你那嘴唇，小巧柔润的，让人直流口水，我太想亲他们一回。哼，还有你的臀部啊，丰满又秀美，我太想感受一下它们的弹性了。暖暖气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说完后，不等对方回话，就快步向前赶上了人群。那天剩下的时间和此后的几天里，他再没给过那人一点跟自己独处的机会。中午，那些人吃着厨师特意送上来的300块一份的野餐时，暖暖尽管知道薛传新要价太离谱，可是他心里却没有了歉疚。哼，应该让这些人多付点钱，不然他们的钱越多，他们就会越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延长这批人在赏心院驻留的时间，薛传新精心安排了游览的项目。第一天只看出

0: 长城，第二天只看灵岩寺，第三天只看出土棚和离别棚。薛传信专门讲解楚石文物出土的经过，只讲了有2个小时，然后又让他们看文物的复制品，一件一件的仔细看。第四天才看湖心三角的奇异烟雾，第五天安排男客湖边垂钓，安排女客上山采山菌，第六天安排他们到农田体验农活，并到农家采购绿色粮食。六家人在赏心院里整整住了6天。暖暖不得不佩服薛传信留客的本领，六家人临走时全都是欢天喜地的样子。这批客人走后，暖暖让财务室简单算了一下毛收入，将近8万。天哪，仅仅6天时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照这个速度，当初投入的钱很快就可以收回来。更让暖暖意外的是，首批客人刚走，第二批客人20多位可就又来了。这是一批更年轻的富人，说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没带孩子，有男有女，好像全没结婚，岸边坐下。男的招手让暖暖过去，暖暖注意到他这时已经摘了墨镜，可惜天太黑，看不清他的面孔。他和蔼地问道，姑娘，你们这儿有没有关于屈原的传说啊？
1: 屈原？
0: 暖暖一愣，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纪念的那个屈原。暖暖猛地想起九鼎和谭老伯当初说的那些有关屈原的事情，便答道，
1: 说是屈原当年来过我们这一带。
0: 是啊，我也相信他来过这儿。这里是楚族的发祥地，当秦军压境的时候，他作为重臣，不来前线看看是说不过去的。说不定他的一些诗就是在这儿写下的。那个男的自语着，暖暖想起由人们说起的屈原国殇诗的事，有心说出来，可又怕说错，便没再开口。想一想，假如古今的地形没有大的改变的话，屈原在夜晚走在这湖边，一边想着前方的战事，一边想着后方的朝政，他会是怎么一副心境呢？
1: 好了好了，不说古人，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
0: 这时，那个女的拍了一下男人的头。两个人那天晚上回到赏心院时已是小半夜了，薛传心还等在门口。看着薛传心陪他们进屋之后，暖暖才回家。到家，开田和丹根已经睡着，暖暖上床后却久久没有合眼。她在想，那个女的用手拍那男的头部的动作，那个动作似乎不是一个女儿应该做的。那一男一女走后没有多久，就又来了一批人，把40多间房子全住满了。这批人好像全是官员，他们彼此互称着处长、主任、厅长，做事都很规矩，游览的日程也安排得清清楚楚，一切都照日程表上的安排进行。这批人住了5天，每天仅房费赏心院就收入20000多块。他们结账走的那天，薛传心悄声地问暖暖，怎么样，咱们没有赔钱吧？暖暖忽然间有些明白他的话意，他问，
1: 你是说没有前几天的一男一女，就不会有这批人入住，就没有这些

0: 人的大方付账。行啊啊，我们的楚总开始学会思考，懂得把事情联系起来去看了。紧跟着来的一批客人更令暖暖意外。那是一个午后，薛传新让暖暖跟他一起去湖边码头迎接一批客人，而且对他诡秘的笑笑说：对这批人可要特别小心伺候。暖暖以为又是身份需要保密的人物，不想等船靠岸后才大吃一惊，来的竟全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人。哎呀天爷呀，安楚王庄还能吸引来外国人？暖暖慌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时不知该怎么招呼。只见薛传新不慌不忙地迎上前，用英语说着 Hello。 不妨那些外国人中倒有会说中国话的，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过来朝着暖暖点头致意。
1: 女士你好。
0: 暖暖脸红着也忙回了个你好。外国人到来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楚王庄，村人纷纷跑过来看热闹，连一些老人也拄着拐杖赶过来。在小码头通赏心院的路两边，一时站满了村里人。楚王庄这是第一次有外国人来，人们都感到新奇。马老四挤到最前边，直盯着一个女人的胸脯看。等人家走远之后，他大声地感叹着：
2: 哎呦，

0: 最好官职大点儿，让俺也能指挥点人，威风威风。好好，就让你演最大的文官，站在文官队伍的最前列。暖暖笑着答应。九鼎又一本正经地问麻四嫂想演啥子角色。四嫂说，还不是演马老四的老婆嘛，他当啥官，俺就是啥官的老婆呗。马老四一听急了，那不行，大官的老婆都叫夫人，而且年轻漂亮，他哪行啊，让他去演宫女就成，俺这大官的夫人起码要比他水灵滋润吧。四嫂一听就火了，跑过去照着老四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好你个狗东西，刚一当官你可就想把俺给甩了。招聘参演人员和分配角色让楚王庄热闹了起来。青葱嫂也找到暖暖，不好意思地说，暖暖，能不能让你长林哥也去演个小角色，把那10块钱挣回来。暖暖知道长林哥的一只胳膊断了，干啥都使不上劲儿，有心回绝又于心不忍，低头想了一阵，问青葱嫂，不知道长林哥独臂划船行吗？啊，行啊，他一只胳膊啥都能干。哦，那就让他负责划楚王子坐的那艘船吧。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

0: 经过几天的比较搭配，人员最后总算凑齐了。可让谁演楚王姿合适呢？暖暖却有点拿不定主意。后来薛传心说：“最好是让开田来演，他是村主任，他要演楚王姿，指挥起别人来，别人也愿意听从。”暖暖想想也是， 便在一个晚饭的时候跟开田说了这事儿。开田一听急忙摆手后退着，哎呦，开啥子玩笑啊，俺啥是干过这个，想让俺出丑啊？过去没干过，现在就不能干了？不干不干。开田决绝地摆着手，哼，你想不想让咱们的南水美景公司赚大钱啊？
1: 暖暖瞪住开田，想了，你就大着胆子去演。其实有啥好演的，不过就是穿上楚王姿的衣服来回走那么两趟，跟小时候伙伴们过家家还不是一个样。这时凑过来羡慕地说：“哎呀，开田啊，咱俩要是能换换多好，俺要是能穿上你这身衣裳，定会让别人刮目相看。”
0: 可惜俺的命孬，就是演戏也还得当你的属臣，听你的指挥。接下来，导演开始在薛传心和暖暖的协助下排练。由于暖暖预先宣布过，谁要是不认真排练，不听导演的招呼，就不给他发当天的10块钱劳务费。所以大家都很认真， 加上每个人要做的动作都很简单，所以没有3个回合就都做得很像样子了。导演很高兴说：“好，哎，照这样再练几回啊，下一周就可以正式向游人表演了。”也是巧，几天后，有一个武汉的旅游团跟一个山西的旅游团相继来到赏心苑住下，楚地区也住了不少散客。

0: 暖暖想让客人们多留一天，就向薛传新提议，在游客要走的那一天来一次离别表演，试试效果，听听反应。薛传新和导演商量后表示同意。前一天晚上，暖暖就让客房的服务员们通知每个游客，说第二天上午有一场精彩的楚国情景剧离别表演。一些游客没有在意，照样整理着东西，预备第二天早饭后离去。第二天早饭后，班船上课前，按照导演的交代，站在赏心院的暖暖将挂在长竹竿上的一面黄旗在空中来回的一挥，只见原本隐在丹湖近岸一片芦苇丛中的楚国船队呈蛇形忽地驶了出来。那些被装饰成楚士样子拿枪捏掉的叫道：“
1: 嘿，哪里来的胆大村妇，竟敢拍我楚王的肩膀，来人哪，把他拿下。”
0: 也穿了演出官服的九鼎这时笑道：“
1: 嘿嘿嘿，你这个奸臣真是瞎了眼啊，连王后都不认得了。”
0: 马老四这时指着一下一旁演王后的年轻媳妇悠悠说：“
1: 哼，王后就站在楚王身边，你这个胆大狗官竟敢胡说，来人哪，给俺统统拿下。”
0: 众人闻言就都笑得前仰后合。

那就找吧，身体好的，素质好的，有学问的。开始找人，20营没费吹灰之力，这陆勇建制成了。20营，1营500，10营5000，足额就是10000，这就10000人。水勇也开始扩大，也招收了10000挂铃，现在是水陆规模初具，还热火朝天。另外这谋士也在扩大，曾国藩写信，凡是好朋友有能力的全聘任当谋士，手下得有个智囊团给自己出谋划策，到时候以防自己脑袋一热了这事儿想错了。所以这谋士也基本都来齐了。曾国藩一琢磨，重新编制了这个人选，得重新调动。陆勇，换句话说就是陆军，由谁掌管？他颠来颠去，聘任塔奇部罗泽南为统领，每人各管10营，直接受自己批调。水勇就是水师，这归谁呢？归彭玉麟、杨再福两个人为统领，每人各统领10个营，归自己批调。大权不能旁落，得抓住，直接对他们负责，他们直接对曾的人负责。这些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哎呀，曾国藩还觉着这个人力担保，他又想到康福和左宗棠。那位说怎么不启用左宗棠呢？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动了脑筋了。左宗棠是大人物，跟这些人不一样，你能委任他什么？能让他屈就什么官？不用。曾国藩想好了，像左宗棠这样大人物将来另有用场，他也不着急。你就不委任他什么官，他也不能挑理。另外你委任什么他也不稀得干。左宗棠先搁到一边。再有一个就是康福，这康福是自己的贴身保镖啊，你说跳水也好，也是康福把自己给救的，鞍前马后没少费力啊，也没少卖命啊。换句话说，没有康福自己也没有今天。你说委他个什么官？根据康福的能耐，根据他的机警，根据他的才学，当个统领完全称职。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几句。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念大书的，翰林出身，跟曾国藩又是同乡又是同年，当官还在一起，在京中的时候形影不离。后来胡林翼奉旨出调，做了康定府的知府，延边府的知府，竟在外头当知府了。后来到了贵州了，也是知府，官声甚好，知府四品黄堂啊。后来他就练勇，为什么练勇？还那句话，那时候不太平，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手下没有武装不行，练勇就有实力，他又是知府，也有这个权利。他练的勇，战斗也十分勇敢，正赶上苗民暴动，苗民呢、贵州，他派兵镇压，把暴动给平息了，就这么的在朝里头立了军功了。当时贵州的巡抚姓吴，叫吴文荣。吴文荣这老头啊，还是曾国藩的作师呢，还有这么个关系。吴文荣非常赏识胡林翼，听说林毅虽然是文官，挂着五衔儿，此人是个材料，将来可有大用啊。果然吴文荣奉旨提升为湖广总督，升了官了。吴文荣到了武昌接任，就想起胡林毅来了，心说胡林毅是人哦，我现在做了湖广总督了，应当把他调到武昌啊，直接给我办事儿。所以他就写

了封信，要求胡林翼马上带着他手下的勇兵赶奔武昌来。胡林翼也愿意，知道吴文荣老头不错，老头既然需要我，干脆我就把知府辞了，拉着勇兵赶奔武昌。就这么的，他带着武装起身奔武昌。等走到金口，离着武昌不太远了，形势变化了，他听着信儿了，就这老头吴文荣跟太平军作战，死在武昌，战死。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吧，你老头也乱，毕生可以一战成功啊。哎呀，曾国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我老兄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此计大妙。不有那么句话吗，计狠莫如绝粮啊，这回就给他绝粮，没吃的军心肯定乱。两人秘密定好了，因此把地图打开，两个人经过研究，兵分三路驰援武昌。

0: 了。看他们出了大厅，狄仁杰问陶干：
1: 你知道戏班在哪儿吗？我想找班主聊聊，这里有个演员十分可疑。
2: 戏班好像也住在东楼，跟我的房间在一层。这个时候他们都应该回去卸妆了。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

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